0: 这个是为什么没有这个忘的人才啊？我
1: 是的，我
0: One of the in-town going to Decatur Healthcare.
1: Yes.
0: Never seen.